0: 午安最正点，我是李欧，
1: 我喜爱家婚，
0: 来做个心理测验。
1: 今天的心理测验测的是未来三个月会迎接什么样爆发性的好运，还记得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讲过，在五月底左右呢，有迎来了所谓的蓝月。这个蓝月并不是指说月亮是蓝色的，而是说呢，在那一个月份当中有第二
0: 两次的满月，
1: 有第二次的满月，就叫做蓝月。
0: Okay.
1: 那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是这样说，他是说呢，当你独自走在无人的海滩上，看着蓝色的月光映在海面上，这个时候
0: 是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
1: 突然卷上来一个被海藻缠绕的神秘漂流瓶，
0: 哎呦，蓝眼泪，
1: 然后呢你费尽心力呢拔开那个瓶塞之后，你发现这个瓶塞，这个漂流瓶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异状？请你凭直觉来盲选哦。来 ，A 是那个瓶口呢会突然喷出大量半透明的蓝色烟雾，然后在空中凝聚成一只巨大的蓝色鲸鱼幻影，对天空发出低沉的鸣叫。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是。
1: 第二个是瓶子里面什么都没有飞出来，反而像黑洞一样开始疯狂把周围海滩上的细沙碎石甚至连海浪的声音都吸进瓶子里面去。
0: 好，
1: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漂流瓶瞬间碎裂成无数片发光的蓝色玻璃碎片，而且这个碎裂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像一首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钢琴协奏曲。
0: OK，
1: 这是第三个。再来第四个是呢，有一股温热的蓝色泉水从瓶口源源不绝的涌出，所到之处这个海滩上的死海藻竟然在几秒之内全部的复活，而且还开出了银色的小花，
0: 比较像蓝眼泪。
1: 哎，你不觉得说它这几个描述都非常的梦幻吗？
0: 但我只有对第四个有感觉。
1: 你说银色小花吗？
0: 因为它那个你说温的水嘛、
1: 嗯、
0: 从海水当中可以出来温的水，那表示它与众不同，然后出来之后呢又可以散发出那样子的一个像跟生态当中的一个融合，又可以让所有的生物活了起来。你不刚刚的是保水吗？
1: 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0: 啊、你还没有选
1: 它代表什么。我要选 A。
0: OK，
1: A 就是那个在空中凝聚成巨大的蓝色鲸鱼。
0: 听众朋友选什么呢？待会来揭晓咯。先从 A，
1: 好，先从 A 开始好了。
0: 好，
1: 未来三个月你会迎接什么样爆发性的好运？如果我们选 A 的朋友，就是他会在空中凝聚成一只巨大的蓝色鲸鱼幻影的话，我们会迎来的是话语权跟影响力的大爆发。你潜意识的盲点呢是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一个呢？是你选了一个让视觉跟听觉可以无限扩张的巨兽，代表你潜意识里已经受够了被埋没、被忽视，或是想法总是被打折的一个状态。未来三个月的好运就是呢，你的社群提案运势会迎来蓝月级的翻盘。过去可能默默累积一些想法、策略、文案创作呢，会找到一个完美的时机点，一鸣惊人。所以不管是经营个人品牌牌或是操盘专案，声音会突然变得很有分量，很有话语权，可能连平常难搞的人都会被你的气场或是被你的说服力给打动。这个是选 A 的朋友，
0: 运气大爆发，
1: 对，你的影响力会大爆发。再来，如果你选 B， 就是这个瓶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反而像黑洞一样开始把周围的沙呢都吸进瓶子里面的话呢，代表说未来三个月你的好运是吸金跟借力运势。哎，这还不错哎，就意思说你即将要开挂的意思，不是那种生活中什么中中发票那种小确幸，你是会突然看懂某种市场规律跟商业逻辑，让别人的资源人脉或是资金组

0: 动的向你靠拢，而且你很适合呢在未来三个月这个时间呢来重整你的财务，启动一个新专案或是谈合作，时间跟复利效应会站在你这边，帮你把一些杂乱的局势呢梳理成一个最高效的赚钱方式。诶，这个还不错啊，
1: 有重整的感觉。
0: 我本来以为说吸进瓶子里面好像薄沙鹤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不是赚钱那类型，没有选这个。
0: 真的。再来第三个，它会碎裂成钢琴曲的朋友的话，你选这一个代表说未来三个月的好运势。
1: 你的思维破局，然后处于巅峰，如果之前有任何的卡关、原地打转的企划、工作瓶颈或是人际关系，未来三个月当中呢，就是一个降维打击，福至心灵的找到一个没人想过，甚至有点大胆的全新的切入点，直接把旧问题呢砍掉重练。这个跳跃性的思考会让你交出让人惊呆、起鸡皮疙瘩的现象级的代表作，所以你有点让别人觉得说：“哇哦，
0: 哇哦，原来你这么棒！”
1: 有这样子“哇哦”的感觉，这样子、
0: 思维破局了。
1: 是。
0: 再来，如果你跟刘哥一样选出的是呢，这个瓶中漫出来的水会开出银色的这个花的话，你迎来的会是贵人相助跟精神内耗中节的好运，也就是说你的人
1: 气、精
0: 神跟能量场会增强。
1: 年轻人叫做内耗嘛，那如果你把它比较根深蒂固的想法说，原本生闷气的，现在不用生闷气了嘛，哈，
0: 那你就外耗喽。
1: 没有，就是不用再生闷气，也表示说你已经不再为那件事情当中去自我设限了嘛。
0: 现在年轻人就说干嘛内耗自己，要外耗别人、就让别人不开心。
1: 当我不尴尬就是你尴尬。
0: 好，那所以你未来三个月的好运就是说呢，人际核心圈跟能量场会迎来全面进化，过去让你痛苦的、后悔的、内耗的一些烂事跟职场案件会开始自动的退散，取而代之的呢是会有出现懂你价值的一个重量级的贵人。
1: 重量级哦，所以体重应该不轻哦。
0: 然后这股能量呢会帮你建立极强的情感连结，不管是在爱情或是职场上，你都是会处于一个被温暖陪伴，而且做任何决定都能够精准避坑的全知防卫型状态。恭喜你。
1: 对，我觉得最重要是有贵人相助。因为你知道吗，贵人相助你一把哦，比你努力十年还有效。
0: 真的。
1: OK， 今天呢都蛮不错的选择哦，因为答案都蛮好的哦。祝大家呢在这个端午佳节过后呢都否极泰来，然后新的这个下半年度当中，一切能够顺你的心呐、
0: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顺顺利利，
1: 对，让你长智慧，不再那个内耗你自己这样子，
0: 外耗别人就好，
1: 也不用啦，把自己顾好啦，好不好？
0: 我就要。

0: 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埔里福星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1: 以上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 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 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 FSK 隔热纸
3: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健康联盟有好心上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6: 全垒打！
7: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清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5: 全能友好清，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出门雷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8: 友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空白空空 ，no no 一 ，u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0: 欢迎回来，午安最正点，我是李欧，
1: 我是小芬。
0: 前些时呢，我们这个女同事她的老公呢就去意大利玩嘛，然后就买了一个很漂亮皮夹回来给她，然后同时她老公就开始分享啊，去意大利玩的时候点点滴滴。我非常庆幸，是我之前去意大利的时候也是找了最好的旅行社，所以我们那时候几乎都是在搭他们的那个快速的铁路跟快速的火车，像法拉利等等之类的齁。然后这当中的话呢，跟大家经验分享一下，如果你还没去过欧美国家的朋友，到了欧美国家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见怪不怪。先讲亚洲好了啦，在我们台湾的话就是买矿泉水来喝嘛，如果你出来旅行的话就是都买的瓶装水来喝嘛，是最方便，对不对？然后你到日本去的时候，为什么日本的瓶装水卖的没有很好，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日本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水
1: 哦，
0: 所以你只要带一个环保杯，然后走到哪，只要他们的水龙头一打开都是干净的水可以喝，这样子。那如果到欧洲去的时候呢，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法国点餐后呢可以免费索取水壶哦，重点是你要跟店家说我要一壶水，就能够免费获得一壶的饮用水，你要消费点餐。葡萄牙的法律规定可以免费提供自来水，
1: 就是如果你在旅馆、餐厅、咖啡店接到顾客的要求，你必须要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可是他点餐的时候好像有需要一些注意的用词。
0: 对，如果你要求说一杯水的话呢，通常可以免费的拿到，那如果就点水的话呢，可能会被提供瓶装水，那瓶装水就是要收取你的费用，所以他讲一杯水不是给我水。好，然后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呢，他们在2022年开始免费呢供应自来水、自来水。
1: 好，
0: 所以呢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免费的饮用水的部分已经属于建议性的措施，没有强制的规定。那现在在咖啡店呢或者是餐厅要求饮用水的时候呢，原则上是不需要额外的收费。
1: 好，这是
0: 西班牙。
1: 是的。
0: 英国呢，
1: 英国呢供应酒精饮料饮品的场所呢必须要免费的提供饮用水。
0: 是，然后至于未持有酒牌的店家，虽然不受这样的一个规定约束，但大多数都可以顺利得到免费的食用水。这是英国哈。那哪些国家喝水要花钱呢？来听我仔细哦哈。这是我刚刚提到我们的同事的老公刚去回来的地方哦，
1: 意大利哦。
0: 对，意大利的餐厅呢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提供免费水。怎么说呢？因为觉得说，哎，这个水不是个免费饮用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去意大利一家五星级的饭店的时间要求用餐的时候提供自来水嘛，却遭到说怎么可以，我没有哦哈。所以他们就在入住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就是你去那边的时候呢购买含晚餐的半食宿的方案的时候，饭店都是说，哎，你这个自来水没有办法提供。如果你要求他购买每瓶大概750cc 的水的话呢，售价是7欧元，大概台币是
1: 256块哦
0: 的瓶装水。
1: 哈，我真的喝不下去呢。
0: 后来啦，法院有裁定说呢，意大利现行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说餐厅或饭店必须要提供你自来水，是由业者决定，所以你不能怪他。是业者决定要不要提供给你，如果他跟你收费的话还是可以收费。
1: 诶，那我真的很好奇耶，所以他们都没有免费的自来水的地方可以喝，
0: 因为水源不一样。像我们台湾的水就蛮便宜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超便宜，而且甚至很多公共场所是免费饮用的、
0: 对对对。好，瑞士呢瓶装水的平均价格是超过4美元，台币144块，
1: 所以那些水的费用也是蛮贵的、
0: 对，他们的咖啡比你的水还要便宜
1: 啊。那我喝个咖啡
0: 哦。瑞士向来被视为是欧洲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国家，饮用水的价格也比较偏高、
1: 是。
0: 德国的部分呢，
1: 部分地区的水呢甚至比汽水
0: 的钱
1: 还要多。
0: 我去德国的时候呢，导游跟我说你宁可喝啤酒都不要喝水。
1: 那个感觉不一样，我觉得人在真正渴的时候还是要喝水啦。
0: 对，
1: 水是比较好的。
0: 德国的瓶装水的平均价格大约是台币84元，相较之下还是比意大利啦，还是比瑞士的便宜一些些，这样子。
1: 真的。
0: 挪威，好，挪威瓶装水的平均价格大概是2.69美元，
1: 所以当地没有强制要免费供水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的餐厅跟咖啡馆呢，在顾客提出要求的时候，之后呢还是会免费提供你自来水。那包括呢他们的首都很多城市也没有免费公共的饮水设施让大家使用，所以你要去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要带着什么呢，饭店里面的水，饭店里面的水出去，这样子。这是你去旅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一些小美感的部分。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午安最正点，我是李欧，
1: 我小昏，
0: 待会有东豪哥来为您主持，
1: 我的强强过，
0: 端午节快乐，拜拜。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冰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好嘞，咱出发了。

0: 掌声。
1: 大家好，我是黄兴浩，金海茫茫，忙你找到幸福的靠山，我的首播主打为你听心肝。

0: 黄兴浩最新专辑为你听新歌，时代创意。
1: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收好哦。
2: 有特别活动吗？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0: 中午十二点，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高隔热不反光，世界超跑指定张贴，品质从不妥协。
1: 脸破榜，北部98.5，波豆锦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健康就是财富，有健康才有幸福的人生。报道强强棍，健康快乐强强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陈东豪。今天是端午节特别节目，我们今天是普马小贺康组合，先介绍第一位来宾普马。
2: 怎么样？好，大家好。
1: 选特别是市长，这个还是要介绍一下。然后小贺康呢，张一夫，康仁俊普马早已来，就直接问了，因为要跟台北市市长选举有关的。你现在一天行程到底有多少个？
2: 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都还在大概在十个左右。啊，听说后期就可能会到，十五、十六，然后一直到20这样子。
1: 你有没有什么场合有跟蒋万安直接遇到过的吗？
2: 都没有哎、欸、啊，就是很早很早还没有提名之前，有一次在那个慈惠堂遇到。
1: 慈惠宫，
3: 慈惠堂，
2: 慈惠堂，慈惠堂，对对对，
3: 慈惠堂，好像是慈惠堂吧？
2: 对，那一次有遇到。这几天有差一点遇到，就是去牙医师工会。
1: 牙医师工会。
2: 对对对，他先致辞嘛，然后后来是我到，但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因为他去坐飞机。
3: 那去新加坡。
2: 对，
1: 新加坡，
2: 他去坐飞机，
3: 去新加坡。
2: 所以其实就。目前都没有遇到，
1: 不过很正常，因为他一定避免跟你遇到啊，这样子，因为一遇到很容易变新闻啊，都会错开嘛，半后天。
2: 那我们是没有很排斥说跟他同台，因为也蛮多问题想要问他，因为平常都问不到。
3: 他就是要让你要问他，才不想跟你同台啊，
1: 不要给你机会问。
2: 就如果智子他也在的时候，可以顺便问他一些问题。
4: 你怎么会认为他不会先收集好你的行程，然后想办法先避开呢？
3: 没有，一定会的，因为
1: 都会
3: 双方邀请。
1: 对啊，
3: 双方都邀请。市长候选人的时候，那个主办单位一定会通知双方啦，
4: 会对一下。
2: 对，
1: 不过这是你第一次选举，
2: 对，
1: 你第一次选举你就敢选台北市市长，
2: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没有想到第一次选举就是台北市了。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讲，反正选举都有第一次嘛，选举都有第一次，所以就是好好的。
3: 请问一下，第一次陈时中选举第一次选哪里？
1: 也是台北市啊，
3: 对吗？
1: 马英九也是第一次也是选台北市啊。蛮久
3: 也是
1: 台北市长，
4: 这个有差别哦。因为陈时中投入台北市市长选战之前，他有一段时间，
1: 他已经开始热身一段时间了，
4: 每天曝光在媒体前面，
1: 而且那时候要防疫，
4: 两点的时间
3: 够高了。
4: 可是你的状况有点不一样，
2: 对，
4: 因为你的状况，很多人对你了解的人其实知道你叫普马，
2: 对，
4: 不知道你叫沈国阳，
2: 对，
4: 对，我觉得这是你自己跑的过程当中，
2: 对，
4: 从你决定参选到现在，你觉得有什么感想？先来聊一下吧。
2: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去市场，即使是比如说本来是我们的支持者，他可能也就是没有真的很清楚你是谁，
4: 对，
2: 甚至有些人就像你刚刚讲的，他说啊。铺满了哦，沈博阳，看到我名字在这边，沈博阳啊，你要选台北市长啊，这大概是这样，现场才慢慢的这几个点连起来这样子。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遇到比较蓝营的支持者
4: 哦，
2: 因为几乎每次都会遇到，然后他们不是来呛虾，他们都是跟我讲说，你这个本人怎么那么温和？
4: 你不要自己贴自己，
2: 那真的
4: 不要自己塞自己的
2: 形象。他们真的说本人怎么那么温和？那我就说没有，我本来就这个样子。啊，这个真的很常遇到。那我也觉得有点特别。有时候不是我遇到，有时候他是跟我们旁边助理讲说啊，这沈博阳，这个本人看起来还不错啊。
4: 你现在是不是在洗说他们现在讲你一个人霸凌八个过？你现在是不是在洗这个？
2: 我想说，奇怪，我什么时候我都是被霸凌的一方？对对对。
1: 那你有没有遇到不认识你的人？
2: 我觉得不认识的还是很多，但是就是后来参选大概两个礼拜以后去扫市场的时候，会比较明显感觉到认识的人变得比较多一点。但是还是一样啊，就是我觉得我的知名度跟蒋万安比起来是蛮天差地远。
1: 他是现任的。
4: 没有，我跟你讲，其实像我们这种公众人物哦，就是你真的走到地方去，
3: 你把自己摆在公众人物，
4: 没有，我跟你讲实话，我就我们自己参选过，敢这样，
1: 就参选过，你没有参选，
4: 对呀、啊，你这么，不是，我们都真的，你走进去之后才会发现到世界跟我们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4: 你知道我那时候选的时候最怕遇到一种情况，很热心的朋友帮你介绍，啊，你不知道他谁哦？你有没有遇过这种？
2: 对对对，
4: 啊，你卖衣哦？哎，我的跨年期哦，我的跨年期，你不知道他，我跟你讲一下啊，像。 热情的人会这样。
2: 对对对
4: 对 对，所以不是真的，全台湾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嗯，谁是谁，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对了，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在关心政治，或者说他电视其实没看那么多。比如他这个月都要忙他自己的生活，他其实就不太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年轻人也还是算比较多。嗯，现在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去夜市，那夜市会有经过一些年轻的情侣啊什么的，他们可能在，哎，他们会挥手，或者说打招呼，就是说，跟我们平常，因为以前我也会去帮忙这个站台啊、扫街啊，我觉得遇到年轻人打招呼的几率本来就比较没有那么高。嗯，但我觉得最近的感觉是，至少年轻人有比较多一点。说啊，这个也跟我，因为我设定的目标一直都是，就是说，除了我们本来自己的族群之外，我蛮想对年、跟年轻人对话的，因为年轻人在台北生活，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就是它是个居大不易的地方。那我们的政策能不能够打动他，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1: 可是讲到政策这两个字，一般的人哪会有时间听你讲政策？
2: 真的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就是知名度还没有起来之前，讲政策就会变得，就是可能你的支持者有听到、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政策是什么、因为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还在那个阶段，就是要先让大家认识我、然后可能到一个程度之后，大概暑假的时候才会开始丢比较多政策。
1: 你在用记者会的方式吗？
2: 我觉得会用记者会的方式。而且像陈时中那时候选的时候，政策大概快500个，那我相信其实
1: 我没有印象。
2: 对，就是大家因为政策太多的时候，其实大家不一定会记得，
1: 没有印象。
2: 所以我现在的大目标就是我大概只会讲譬如说五大项政策而已啊，但是就是透过记者会，但是那个就要等到比较后面。对，因为现在讲政策，大家第一个离选举有一段距离，大家也不记得；第二个是现在大家不认识。
1: 对，因为政策我脑袋能够记住大概就一个或两个。
2: 对，
3: 是这样啊。我问一下，那个郭台铭不是两度选吗？两度都没
1: 我家养了。
3: 大家只记得一件事，
1: 记得那个零到六岁
3: 小孩，0到6岁国家养，结果到最后不是蔡英文当选也做，
1: 对，
3: 然后国民党也承诺要做，
1: 对，
3: 其实真正影响选举的政见
1: 跟这个无关。
3: 我觉得真的没有几项。
1: 可是真的那个
3: 有感的政策真的没有几项。
2: 对，
1: 那个有感，可是你的投票不一定受那个影响。
3: 是啊，我是说有感的政策，其实你讲这么多，其实大家就听完就
1: 算了。你拿总统选举来讲啊，那个蔡英文两次总统选举，你记得什么政策？反而郭台铭那个你记得住，但是郭台铭两次都没参选。
4: 爸爸，那有时候是 slogan 的问题。马英九的爱台十二项你也记得啊？
1: 我什么都不记得。
4: 不是，你记得这个名字，但连英伟都记不住十二项有哪十二项。
1: 你跟我讲英伟，
3: 发言人都记不得。
4: 不，我是讲真的啦。你大家都记得有爱台十二项，
2: 对。
4: 那你真的问英伟那天，因为那时候英伟问他，那你到底哪十二项？你看到那个，
1: 他就支支吾吾
4: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他自己他那时候是马的发言人，那时候那就很好笑。
2: 我还记得在电视节目的时候问他，
1: 那你现在是跟你们的议员？
2: 因为我现在假设去今天市场啊什么，我们都一定会通知
1: 议员
2: 在那边的议员嘛。我觉得议员现在就是几乎就是只要是那一个区的议员都会一起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议员跟议员的合作其实是还蛮好的，就是现任的议员当然就是。比如说他现在要咨询什么题目啊，然后呢我们这边要怎么回应啊、然后他们当地有关心什么议题啊，应该先扫哪一个市场啊，议员都会分享。因为我是在还没有参选以前就每一个都独自拜会过，然后拜会的时候其实就关心他们
1: 就聊嘛，
2: 对，然后后来一直到这个开始冲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场其实都会去介绍议员，因为我觉得我是很希望我们的议员能够全垒打。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蛮一条心的，还不错。
1: 现任的呢，还有一些是要刚要选第一次。你跟他们之间，你们能怎么整合？
2: 我觉得以第一次来选的话，第一个我觉得民进党本来就蛮肯给新人机会，所以其实新人只要通过初选，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在地方上，他要么就是他很少是完全素人，比如说他本来是做幕僚，或者说他本来有谁不选的，然后但他是跟这个体系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本来都还是会有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因为他没办法透过质询的时候去更多一点曝光，所以他反而就是我们在跑行程的时候，我们就要多介绍他，因为他 比如说他现在有一个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想法，哦，比如说啊，像我们去松山信义啊，像他对这一边的都市更新特别有想法，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在媒体前面多讲，不然的话他其实会跟现任的
1: 比起来，
2: 他的曝光一定会比较少，嗯，那我们现在是打算都尽量走联合竞选路线，只是看联合竞选能够到什么程度，嗯，那几乎每一区现在大家来都是全来嘛，那全来的话，看起来我们就是要走这个联合竞选的态势，那，嗯，就希望全部人都上。
1: 那你在外面跑，那后面呢是，嗯，是姚是你的总干事嘛？
2: 对，是姚总干事，佩益是执行。
1: 他们两个负责帮你跟这些议员之间做整合。
2: 对啊，因为现在佩益是党部主委，嗯，所以基本上跟议员的联络就是他在，
1: 因为他自己也是议员。嗯，
2: 对，因为他自己也要，因为他从议员出身嘛，那所以他对议员本来就比较熟悉，然后呢，市党部本来就要主导联合竞选，嗯，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群组啦，就是只有议员跟我还有这一个党部的群组，嗯，那就是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行程要怎么 call， 就全部都在里面讨论。那司瑶就是负责哦，比如说活动啊、政策啊，哦，还有一些哦组织类的事情。
4: 那我请教一下，嗯，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希望全垒打嘛，嗯，民党以前的提名策略是很精准的。
2: 对，
4: 因为每一区怎么样，那个都计算过，可是难免会有点变数存在。
2: 对，今年就有一些。
4: 今年你们那个变数，我认为朱正奇会是个问题。
2: 对对对。
4: 那你们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2: 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说，因为是蛮困扰的嘛，因为他毕竟涉入的案子是国安相关的案子。那我觉得国安相关的案子，我觉得是触及到我们支持者的敏感的神经，
4: 嗯，而且这个又跟你平常长期在诉求跟主张的，
2: 对对对，
4: 是有很严重的冲突感。
2: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当然是要说服自己的支持者了，就是说是要支持我们现在
1: 党部提名的
2: 人。对，嗯，
4: 但是，他的态度很坚决吗？朱正奇，就你们目前来看的话，
2: 我觉得倒也没有到超级坚决，只是说他现在目前的态势，嗯，因为他才刚讲，
4: 对，
2: 说他要继续选，然后再来就是当然也会面临到一些还有其他的小党啊、无党籍的啊，还要选啊，嗯，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布局，嗯，不过我们就是现在还没有到私底下沟通的阶段，现在因为他才刚讲没多久，
4: 对，
2: 我们大家还在评估，嗯，这个是我觉得之后会遇到的困难。但像比如说内湖南港现在这次学姐就是高嘉瑜有出来选嘛，但是他这次出来选，他一开始就已经讲，就是说他要跟着大家一起联合，所以其实反而你会发现大家一起站出来的时候，那个感情都还蛮不错的。我上次去那个也是去公庙的时候，他们也是大家一起上台，然后大家一起喊说要一起上这样子。
5: 嗯嗯嗯，你女儿还认识你吗？
2: 有，像我这几天有去那个陀螺的比赛嘛，我去负责，就像棒球比赛要开球，那陀螺的比赛也会有一个开局的一个表演，那我就跟一个冠军打，然后因为就是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我女儿也爱玩陀螺，所以我就带她一起去。
1: 你有带她去？
2: 我有带她去，但她就戴墨镜，就她戴墨镜，然后她在旁边啊，因为她也很喜欢，她说她看了我打之后，她又在看其他人打。啊，他就很开心，然后又可以相处这样子，现在就只能靠这种，就是有一些看能不能他也喜欢的场合这样子啊，但扫街那些就不太可能了，
1: 扫街他不适合，
2: 就不适合，但至少像这样的场合他可以出现，然后我就可以，他有些看不到嘛，我就抱着他看，就至少利用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又跟他相处。然后后来就是他就先慢慢先带他回去，然后我再赶去跑下一头啊，这样子。因为我现在就是晚上不要开会嘛，那我就是可以，比如说9点10点就可以先回家。在9点10点回家的时候，就是要睡不睡的时候，那时候一把门打开，他就哇就很兴奋，然后就冲出来，然后要抱要干嘛，哇那就睡不着了。
1: 对，
2: 那就要等到11点一。像有时候我反而就是会慢一点，慢一点。然后我老婆说她睡着了，
4: 过了睡觉的时间，
2: 我再开门进，
5: 因为你后期不可能9点了，
1: 后期
5: 不可能9点10。
2: 对对对对，
5: 后期不可能，
1: 而且后期12点能到家就阿弥陀佛。
2: 而且后期在这个近半的开会，应该还是变成无法避免。
1: 无法避免，
2: 就变成无法避免，因为那时候的攻防的，我那时候看，其实后期像陈松那时候后期后两个月，其实蛮多人都是在近半或近总睡觉的，
5: 是因为你每天都在调整，哪一个地方要补强，哪一个几乎是每天都在调整，
2: 对啊，对，
5: 所以那个后期两个月几乎是没天没地，
2: 对，但我们现在还在努力找这个办公室。
1: 啊，那个办公室还没确定。
2: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远端啊，其实即使我们现在团队找了蛮多人的，但大家都远端，因为我们就还没有办公室，因为毕竟就是到11月底投票嘛，然后大概现在剩半年， 对很多的房东来讲，他租半年他就觉得太短，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往后延长嘛，
1: 不可能、
2: 然后他又要比如说你要稍微小装潢或者搬一堆家具弄一弄，然后到最后到半年之后你又要再撤，很多还宁愿不租了。
4: 对，
2: 他说他要一年两年以上的他才要，
1: 他要长租啊。
2: 对对，所以我现在反而有点找不到场合。对，而且你还是要找到就是大家来都方便的地方啊，你不能找一个太远的地方。尤其是我们现在立法院一直延会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要找离立法院稍微近一点。不然你看总干事在立法院，我也在立法院，这个
5: 啊，立法院啊，
2: 对啊，
5: 第三会期以来到现在没有休会。
1: 对、啊、
2: 对，我真的觉得已经
5: 一直连着。哎，我跑三十几年也是第一次碰到啊！
2: 对，
5: 这也是第一次碰到连续三个会期没有休会的、
4: 啊。不是、啊，
5: 四个会期、哦。
4: 重点是，如果真的没有休会，他每天都在开会就算了。
2: 对，
4: 现在麻烦的是也是没有休会，
5: 每天都在考察，
4: 每天
1: 真的需要
4: 很多人都要每天在考察，
1: 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可能就没排会又怎么样？我认为会期内嘛。
5: 那个立委的薪资又不因为开会不开会而减少
1: 是、啊。是啊，是啊，
5: 他是十二个月的，他是每个月领啊。
1: 他没有出席费嘛？对，
5: 他们也没有，他就是月领，月领，
1: 是不是地方议会
5: 固定月领？那个跟地方
2: 的薪资结构跟议会不一样。
5: 地方议会有出席费，立委没有，立委没有。
1: 我看连地方议会连出席费都懒得赚。
2: 对，对他有时候甚至不出席。
1: 有些地方议会的那个时间很短嘛、
5: 啊？哦，不一定哦。
1: 我要先记一下广告。
6: 音乐才女吴声梅首次担纲制作人，雄心歹意喝瓜，心冷红。

0: 生梅最新台语单曲《心冷红》，起上梅梢娱乐发行。
1: 不是万岁牌，我可是不吃的，宝宝有履历，我吃的安心的，来扫描 QR code 看素远的成果，是安心的坚果。不是万岁牌，我可是不吃的，宝宝有履历，我吃的安心的。
2: 阿妹啊，恁家玛丽吼，脚手溜溜，就两天啊来倒搬厝摒扫啦。
3: 袂用的啦，就业服务法规定哦，一工袂当做许可以外的工作呢，违规上盖管花150,000呢，要给用废纸聘雇许可哦。
2: 啊，亲戚啊，倒三工尔。
3: 法律都有规定，守法哦，才当让玛丽安心照顾阿公。
4: 拒绝非法指派，保障聘雇权益。本广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提供。
5: 哦，我金币已经有30几档啊！
6: 哇，卡早咧听阿妈咧讲，迄欧米哦，卡高级无？
5: 没错，白米是经过精制过的，越精制过呢，其实它很多的营养都被精制掉了。那黑米就不一样了，它只有稻谷的壳被去掉，所以它原本稻米里面的米糠啦、啊，跟它的胚芽呢，非常丰富的这些成分的都是在。像我们吃白米呢，肚子容易饿，因为白米里面的抗性淀粉它是比较少，而肚子饿呢，你又想要再吃，那吃的呢热量又增高，人就会整个就会变胖。那黑米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像我们原生种的这种黑米呢，你只要过水或甚至可以直接下去煮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浸泡，也不要去搓洗，它的产量非常少，而且它是种在浊水溪的上游，那里的空气新鲜，水质好，土也比较肥，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高，有花青素啦、膳食纤维、维生素 E、维生素 B12、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都比白米来的高很多。我们原本一包在生机店卖是250元，一组10包，再加送2包，12包，1280元，一次买2组的24包，2400元，等于一包才只有100块，而且是免运费。0800-551-900 0800-551-900。
4: 现在上宝岛好康商城，免出门，免运费，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哦。
7: 宝岛联播网，跟其 PayTap 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顶上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团落去。宝岛联播网，八宝98.5，宝岛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8: 报道抢抢棍，健康快乐抢抢棍。
9: 好了，强棍朋友，欢迎大家给收听哈。今天是找铺马，还有熊厚康。好，应该讲厚康就对了。我自己是主持人，不过还是有
10: 厚康就把你给忘了。
9: 对啊，他讲厚康不是把我
10: 就没有
9: 了，跟你是主持人有关系。你不是主持人吗？不介绍来宾，介绍自己。
10: 对，应该是熊康，
9: 要不要熊康？
10: 要熊康，
9: 这不是更奇怪吗？没创康的，对吧？不是还有冲康二人组吗？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一下，你到底是玩什么手游了？
10: 我就其实我玩手游玩的很多。其实我在美国快要毕业的那个时候，其实到回台湾那一段时间，其实都一直都有在玩。因为后来越来越忙，忙的时候时间变很零碎。因为我以前是属于单机的玩家，就是属于这种什么 Xbox 啦，那时候是 Wii 嘛，然后还有 PS4 啊，后来 PS5 是这种玩家。但是后来就是时间变得太零碎了，就变成只能玩那种5分钟、10分钟就可以玩的游戏，就后才开始玩。
9: 5分钟、10分钟是玩什么？
11: 你不要看我。
9: 那你玩的是什么？
11: 不玩手游了。
9: 那我看到那不是手游啊？
11: 那个都是那种网络上那个不是做手游的，是附带的游戏。
12: 不是5分钟、10分钟，意思就是说啊，像那种战略游戏什么，它就只有5分钟，
10: 一局就是5分钟，
12: 然后
10: 一场5分钟，
12: 对，不然就是它是那种建城堡或干嘛，你就赶快他妈盖一盖盖，按就结束的那一种，就不用一直盯着的那一种。
9: 我不是玩这种的，我玩那个就很花钱，
10: 就花，而且花钱花时间。
9: 我玩那个更花钱，
12: 所以我那天兵哥在讲的时候，我在讲说，兵哥我们
9: 兵哥一定没有在玩呐、
12: 他有在玩，
9: 他有。 知道
12: 玩他玩 Candy Crush， 只是他没有花钱的、哦，
9: 他那个不玩就不花钱的啊，
12: 他没有花钱，
13: 跟我一样，我玩的都是不花钱，
12: 对，
9: 那就跟玩魔、那个，
12: 而且
9: 魔术方块是一样的、啊。
12: 新闻龙卷风时代就开始玩 Candy Crush， 他到现在还在玩，你看他玩多少年了、啊，只是他没有氪金，他只是
9: 那个没金可氪。
10: 可能要买
9: 那个
10: 那个
12: 我不知道，那个我
10: 可能买，
12: 但我知道他玩的那个他是不太花钱的，所以他
9: 完全不用花钱啊。
12: 对，他一直觉得就是说氪金的这件事情，因为兵哥喜欢的不一样，他喜欢买音响，所以他到处会去买那些什么真空管啊或干嘛的，他的金是刻在那上面，所以他比较不能排列、啊、所以他才会那时候问、啊、不过他那天也讲说发现说原来大家都在氪金、啊、你后来有遇到他
10: 没有？
12: 你没机会遇到他？
9: 他没有机会遇到、
12: 啊、他有说为了这件事情他要道歉，
9: 他已经为你他也为了你翻了鸡排了，好不好？起码也是他，也是兵哥、啊欸
12: 欸。那我这个我就想问一下，你看到那么多人在你当时还没有决定要参选之前、拿这个来做赌注，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10: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真的就是知名度不够高嘛。所以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很感谢
9: 他们打
10: 的，对，让蛮多人认识我的，啊，不然大家就只知道我是国防外交的委员。
9: 你知道兵哥那个多红，你知道吗？说要发鸡排，兵哥在讲谢寒冰的，我后来就跑去他那边留言，你知道吗？我说我不要鸡排。然后他就回我一句，你知道吧？说那我请你喝酒，干嘛？上一波
10: 那么好？
9: 对啊，他说那请我喝啤酒啊。
12: 他那个脸是看着你说你又不能喝，
9: 我能不能喝？我喝，我
13: 请你喝酒蛮省钱的。
9: 对，对啊、我有过喝一杯啤酒就醉了，
10: 真的假的？
9: 真的。
10: 哦，那酒精不耐，酒精不耐。
9: 就不大能喝、我喝不到一瓶，就一杯两杯就。
12: 总没有一次吃饭，吃一吃吃一吃，然后我想说奇怪，前一秒东豪还在，怎么后一秒东豪不见？然后大家都在问说东豪在哪？
13: 他就躺在那个餐厅里面那个沙发里。
12: 对，就后来发现他在另外一个咔咔角的沙发那边已经，人都不见，整场就躺在那。
10: 哎、欸，我完全不喝酒。
9: 我就
10: 没办法，所以我对
13: 完全不喝酒。
12: 哎、欸，那你跑花的时候，
9: 跑花你怎么
12: 思考过这件事情？
10: 就对，有，但是我就喝茶啊，或者喝果汁。
12: 那你知道跑花这种事情，是你只要喝了第一杯之后
13: 你就完了，
12: 你以后就挂掉。
10: 哦，对对对，因为我就完全没，
13: 因为人家都说你为什么去那边喝什么？
10: 对，
12: 穿很快。
9: 哎、欸，可是
10: 会啊，
9: 可是那个都是餐会，对不对？
10: 嗯，对。
9: 那餐会的主办单位能或者现场的人不接受吗？
10: 我觉得现在好像还好，因为现在好像遇到不喝酒的人变多了。所以他们好像对这个绝对已经有点见怪不怪了、
13: 啊。现在韩国瑜出去的公开应酬里面，他也是不喝酒了。
9: 韩国瑜不喝啦？
13: 没有没有，他公开的
10: ，
13: 他也不喝酒了。
10: 啊，我单纯是因为会起酒疹。
9: 会起酒疹，
10: 都会起酒疹，所以就真的就是，
13: 我高中的时候会起酒疹，现在
10: 不会，
13: 喝的多了就习惯了。
12: 他现在不起酒疹，他现在起酒疯，
10: 换一个形式。而且我、okay. 因为我在选前，我想说我来做个健康检查，确保一下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负荷。然后医生还问我说要不要测那个酒精的那个。
13: 酒精不耐，
1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我来测测看，我想说，搞不好一测慢，结果搞不好可以很能喝，对，结果没有测出来很不能喝。
12: 不瞒我提醒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选举是这样啊，就是你以前也没有想过要选举嘛，
10: 对。
12: 就像刚刚讲，就是说这个选举跑脱、会不会喝酒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特别为了参选这件事情、去做了些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像有些人，不是剪头发，因为剪头发我们看到
13: 剪头发这个
12: 算了，对，有些人是这个死不会唱歌的，然后硬要去、
9: 对
12: 考一个这个
9: 专曲，你是本来就会唱，
10: 对，
9: 就熟悉的，还是要特别去练几条出来？
10: 我目前都还没有练。但是因为那天我就突然被 Q 上台，
12: 是不是
10: 被 Q 上台上课？就是在那个凯达格兰学校有阿扁的那一次，对，他就突然 Q 上台唱歌，
13: 所以要练歌。
10: 对，但我没练，但因为我平常本来就蛮喜欢听歌的，
13: 要学我一下，
10: 对，所以
13: 一个礼拜要练两三天。
12: 那、你唱的什么？唱的？
10: 他唱爱表嫁意啊，所以这个本来就会唱，
12: 那个
10: 本来就会唱
12: 这个，
10: 还有快乐的出好啊，我本来就会，因为这个太常听了。
13: 哎、不是，这个要学另外的，这两首选举的时候已经听烂。
1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
9: 你在凯校那个场合唱这个 OK 啊，你如果到了
13: 端午节的聚会，
10: 对，然后 Q 上台唱
13: 什么歌？如果万一把你 Q 上去唱歌，
10: 我现在还没有想过，
13: 对啊，
10: 我还没有想过。
13: 哎，你要想啊，现在是端午节啊，隔没多久中秋节什么节的时候，那个
10: 很多场
13: 上去，你有发现很多人会请？
10: 对。
13: 你代表上去唱歌啊？
10: 像巧慧也蛮常唱歌的。
12: 我说他找到一首他
9: 代表歌曲
12: 的代表
10: 红唱，
13: 对啊，就是
12: 对啊，
13: 不是一两首啦，也不是一首啦，因为不是很 你每一个场合都听一首，然后都唱那一首，然后画面播出来就是那一首，
10: 这都一样。
12: 除非你要走高嘉瑜路线。
10: 啊，但我现在还没有，因为这上次被 Q 到一次，那我想说。可能因为团队也有说过了，就是说唱歌是以后应该是必要的，嗯，所以他们应该会列几个歌单叫我要，但我都还没，
13: 他们还要列歌单哦。
12: 你知道还有人特别去找人学，你知道吗？
13: 啊，还要找人学，
12: 有真的真的，我跟你讲，我不好意思说是谁，还真的去找老师学唱歌。
14: 他是要选什么？
12: 那议员啊。
14: 选议员，选议员就拼到这样子了。
12: 不是，因为议员跑的地方场太多。嗯。他可能有时候不太会去，比如说像很多李明活动中心啊，嗯，他们会开课，
10: 对的，
12: 会开那种什么卡拉 OK 课啊，那个都是政府给老师的钱啊，
10: 对啊，一上去就高歌一曲，
12: 哎，你只要一去，因为他那个是卡拉 OK 班啊，而且去他有时候跑那种基层的时候，是每个班去他就要唱歌的，
10: 对，
12: 他要去找老师学啊，这样，
10: 哦，我觉得倒是现在就是说唱歌是还没有练，但是团队有在想，但是因为我以前。大概十几年前吧，就还在补习班教书那一阵子，就蛮常跟朋友去唱歌的，就会去唱歌，所以唱歌对我来讲不会是一个很陌生的事。
12: 没，但是重点是现在讲一件叫选举，
10: 对，选举。
14: 台湾人一定有 KTV 经验。
10: 对了，就是至少我没有很排斥了，所以这件事我不排斥。
13: 老人家喜欢听的，你不能只学一曲啊！万一底下都是年轻人，你跟我唱《望春风》底下，
14: 不会唱《望春风》。
13: 底下都老人家，你在唱那个
12: 好歹卡加布列岛嘛？
10: 对，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也在市场旁边长大，嗯，所以去市场啊，去夜市，这个对我来讲也
14: 都应该会蛮自然。
10: 我觉得蛮自然，我觉得需要练习的可能就是握手吧，就是说，因为一开始我。